0: 就像孩子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是我觉得是艺术家的一些气质的一个表现哈。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很喜欢他，我特别想要拥有。
1: 不可以，他太多头发对吗？他
2: 的头发，光的头发。
0: 如果你有看过詹姆斯写的那本书哈，就是讲一个孩子，一群孩子在一个孤儿院里面，在一个学校里面的那本书，你会发现他做的每一个娃娃的身上，你都可以看到一些孩子的那些存在感，他可完全就反映了这个詹姆斯对一个第一个娃娃的就是一个倾注于他的自己的内心的一个感觉，这个就像一个真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们从他的娃娃上面完全可以看到 Janice 对一种美、一种爱心的那种体现，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
1: 但他可以绑啊，
0: 对对对，但是不绑也是很好看。
3: The biggest compliment I've gotten is, you know, the customer tells me that the doll is just like a real kid, you know, reminds them of their little sister or their daughter or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at. Reminds them of their own childhood in some way. Then I feel, yes, good, you know, because that's what I'm trying to achieve.

我最早做的是就是给我女儿做的那个高1.4米，给猫咪做的那个是要比正常的房子缩小个3.6倍。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和我老婆，然后我们当时是在做教培行业，就是做了一家乐器店，乐器行就是琴行，然后是教小朋友们弹琴，弹钢琴啊，弹吉他呀、啊、然后我就是当时就是在做这个职业，然后时间可能比较

充足。就是你在做这两年时间里边，有很多人会质疑你在做什么，而且这个事情周边没有人去做过，这个东西就感觉你好像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如果不好的话，会不会就是很，就是损失很大？之前呢，就是在发完之后三个小时之内是没有起色，当时也会很。想哦，自己好像是不是不行啊？这个想法是不是不行？但是三个小时之后，那个视频在全网一下就火了，特别特别火，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特别特别的火，会有一个爆发点，然后那个成就感，就是自己很难忘这件事情。

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关，就是粉丝给予我的。他们一直在说，其实可以做一个猫咪的世界，就像人类有什么，比如像警察局啊，同款的，就是等比例缩小的一个场景嘛。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可能会将来会在这个新的场景里面做一个猫咪小镇。这是我做的第一个房子，第一个猫房子。这个房子它有3室2厅，有一个卫生间，有两个卫生间，然后还有一个厨房。这边就是那个客厅，看这些，就是一个沙发，这个是 3D 打印，就是它是用这个我做的一个模型，然后给它打印出来，然后又上色。像这边还有一个音响，是这个复刻的，就是很火的这个铁锅音响。然后也是 3D 打印，然后里面其实是装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发音的那个单元的，然后它也是蓝牙的。然后这边是一个主卧，一个主卧，你比如像这些小枕头，这些其实都是自己做的，然后都可以，然后躺上去睡觉。我儿子老爱来这个房间里面去休息。然后这个是餐桌，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你看，这些都是我自己电焊，然后这个面是 3D 打印，然后再做一个这个软包，然后做成之后就是这个，其实是可以做的，很结实，我自己也可以坐到上面。啊，就是很结实的，它其实是很结实的。然后这个是电竞房，它这里面的一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做的。这里是卫生间，这些都是真实的材料，就是和现实中基本上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它这个质感啊，还有它这个地板呢、啊，它这个代入感，就是大家看到之后，它会感觉特别特别像真的。能打火，这些确实是可以打火的。这个锅是 3D 打印的，但是这个是金属的，它确实可以这个煎蛋，然后也可以炒菜。这个小勺也是自己做的，真的是吃胖了就进不来了。这次做的这个不是特别好，下次应该用这种。因为原来最早的时候我们只有两个人，就是我和我老婆，因为原来是没有就是现在的师傅去帮忙去做一些，就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自己做，不管是 3D 打印啊，还有视频拍摄呀，然后还有所有的上漆啊，然后电工啊，这些所有的都是自己在做。因为这个它里面是两种材料，它们之间的衔接比较麻烦一点，就产生。

0: 会得到满足，然后呢自己就有了更多的不管是财富还是时间还是这个就是各种的条件，就更允许你做得更疯狂一点，这样的话可能激发出来你原来可能不敢想象的那些事情。
1: 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要求比较，就是不能说要求很完美，它其实就是按着自己的，必须得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如果不是按着自己的想法，它肯定我还要去想尽一些办法，不管是拆呀或者说去重做呀，然后都要把这个事情最终做到我自己满意。
0: 然后后面就做了一个商业街，里面有银行，有这个 SPA 中心，然后还有超市。

喊，然后说不行不行不行，看起来好像是站在很道德的制高点。说的坦白讲，如果说我们的风力发电或者我们这些绿电没有足够的一些建设，他们讲台积电的东西会卖不出去哦。

0: Nestled among the mountains in the Malaysian state of Pahang lies the idyllic district of Bentong. This sleepy town with a population of 110,000 is home to a royal delicacy, the famous Musang King Durian, also known as Mao Shan Wang.
1: 其实呢，这个猫山王呢，在没有成名之前，它的名字是叫坤玉。是来自这个达拉梅拉吉兰丹州达拉梅拉小岛，布劳拉亚。80年代、90年代那时候不红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叫它叫坤玉王的，因为流连很多人喜欢叫黄下去的，有这么多白king啊，有这个黑狮王啊，有苏丹王啊，他们都想叫王，所以就演变成今天这猫山王。
0: Frankie Tong runs an orchard in Karak Town. This is where Musang King was first cultivated as a cash crop. Because of his role in promoting this variety of durian, Frankie has earned the nickname King of the Durian Kings.
1: 注册猫山王的是姓黄的，叫王忠明老先生，他已经离世了。榴莲季节掉的时候，他拿两粒，这个猫山王以前叫坤玉。 我们饲料就是两粒坤玉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心心铭铭几十年的好品种。去考察了3年，都是产量每年都是那么好，它品质稳定，它的产量高，加上它的色香味齐全，我们要发扬的一种好的品种。Known
0: for its thick golden flesh and sweet creamy rich flavors, Musang King has won the hearts of many a durian connoisseur. But growing it is hard work.
1: 这个嫁接的呢，它基本上你要很熟练，它的苗要很壮，然后加上那个时间呢，时间点很重要了，你放疗费嫁接呢，它的成功率比较低了，而且它都会有一些死亡的一些芽眼，它会有一些失败率的。
0: Frankie has been a fruit farmer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eir to a family business that spans 4 generations. The experience shows.
1: 这个种榴莲要有五行的，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要专心，然后要信心，加上最后的爱心，因为这个爱心行业来的，你要爱惜那棵树。 我是电子工程的，但是我就兴趣，因为一直来我喜欢这个农业，尤其是榴莲，我喜欢吃，所以我一直来就在研究这个榴莲的品种，对这榴莲有个很大的钟爱。

充足。就是你在做这两年时间里边，有很多人会质疑你在做什么，而且这个事情周边没有人去做过，这个东西就感觉你好像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如果不好的话，会不会就是很，就是损失很大？之前呢，就是在发完之后三个小时之内是没有起色，当时也会很。想哦，自己好像是不是不行啊？这个想法是不是不行？但是三个小时之后，那个视频在全网一下就火了，特别特别火，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特别特别的火，会有一个爆发点，然后那个成就感，就是自己很难忘这件事情。

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关，就是粉丝给予我的。他们一直在说，其实可以做一个猫咪的世界，就像人类有什么，比如像警察局啊，同款的，就是等比例缩小的一个场景吧。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可能会将来会在这个新的场景里面做一些一个猫咪小镇。这是我做的第一个房子，第一个猫房子。这个房子它有3室2厅，有一个卫生间，有两个卫生间，然后还有一个厨房。这边就是那个客厅，看这些，就是一个沙发，这个是 3D 打印，就是它是用这个我做的一个模型，然后给它打印出来，然后又上色。像这边还有一个音响，是这个复刻的，就是很火的这个铁锅音响。然后我是也是 3D 打印，然后里面其实是装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发音的那个单元的，然后它也是蓝牙的。然后这边是一个主卧，一个主卧，你比如像这些小枕头，这些其实都是自己做的，然后都可以，然后躺上去睡觉。我儿子老爱来这个房间里面去休息。然后这个是餐桌，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你看，这些都是我自己电焊，然后这个面是 3D 打印，然后再做一个这个软包，然后做成之后就是这个，其实是可以做的，很结实，我自己也可以坐到上面。啊，就是很结实的，它其实是很结实的。然后这个是电竞房，它这里面的一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做的。这里是卫生间，这些都是真实的材料，就是和现实中基本上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它这个质感啊，还有它这个地板呢、啊，它这个代入感，就是大家看到之后呢，它会感觉特别特别像真的。能打火，这些确实是可以打火的。这个锅是 3D 打印的，但是这个是金属的，它确实可以这个煎蛋，然后也可以炒菜。这个小勺也是自己做的，真的是吃胖了就进不来了。这次做的这个不是特别好，下次应该用因为原来最早的时候我们只有两个人，就是我和我老婆，因为原来是没有就是现在的师傅去帮忙去做一些，就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自己做，不管是 3D 打印啊，还有视频拍摄呀，然后还有所有的上漆啊，然后电工啊，这些所有的都是自己在做。因为这个它里面是两种材料，它们之间的衔接比较麻烦一点，就产生

就是这个宠物拍摄其实也是一个需要有一定的技巧和方法，把这个事情解决的点就是耐心和等待。狗还好配合，因为它狗还是比较能够听懂一些指令的，但是猫的话其实不是特别能够配合，但是还好我们的这只猫叫不错，这只猫呢它能做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它能够坐到那里不动，然后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就已经很奢侈的。好像是在很小的时候，我家里边有要做一些装修，然后有一些这个木工的师傅去到我们家里边去定制一些家具，然后当时那个他们就做一些，做完之后有很多废料，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些废料就是我自己拿来，然后自己用刀啊，用什么给它削成一个坦克啊，或者削成一个手枪啊，拆完之后然后再组装或者再改装，然后就慢慢的这个童年就基本上就是在这种拆啊或者说做的这个过程中度过的。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去琢磨，然后也不是特别出去玩。

0: Despite this, offshore wind projects continue to gather momentum. With that expansion comes the need for workers trained to operate and maintain the turbines safely.
1: Today,
0: a safety session is underway at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Wind Training Center.
1: 这个就是大概21公尺高，就是真正模拟海上风机的状况。那现在就是模拟塔住这个扶梯，怎么上怎么下，怎么去使用挂钩，一步一步的下来。The
0: training goes beyond technique and also prepares crews for the unexpected.
1: 这个就是室内的模拟塔柱的设备。那现在这些人呢，正在训练爬那个塔柱的扶梯的时候，怎么去解锁？万一有的人爬一半心脏病发作，教他怎么去把它放到那个平面上面，然后急救。这边的环境是跟外面是一模一样的。
2: 这个课程是海上求生，这个课程主要就是要让他们，如果今天就是在海上发生什么事情，要有能力自己去就是求生嘛，所以这课程就是教他们怎么去做这些应对。The
0: drills are demanding by design. They are built to expose trainees to pressure and uncertainty, so that when something goes wrong offshore, instinct takes over.
2: 我觉得基本上在这边，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想要 enjoy 的，就是进入风机产业的。因为相对其他的产业来说，它是比较多新鲜的东西，然后环境上也比较不同，不同于 office 吧。At
0: the training center, another batch of trainees completes their session.

0: As the offshore wind industry continues to evolve, changes reverberate near and far. There are wider environmental questions too. This is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Taiwan Cetacean Society. Odin Guo is a trained marine mammal observer involved in rescue and response work. Rescued dolphins and other marine mammals are cared for until they can be returned to the sea.
1: 这是我们的池子，我们今年花了好几百万做了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池子，这样子取得最大的空间。我们希望能够鲸豚能够在这样的环境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For
0: 2 years, Odin has been working within the offshore wind industry as an environmental observer.
1: 这个是那个在台湾彰化西岸很多风场的一个工程区，这个靠近这岸的这条黄线很有意思。这条黄线呢是15米等水深线，也就是在那以内是中华白海豚的重要栖地。Odin
0: tracks and maps areas where sea mammals are sighted.
1: 那按照现在的规定，当然在重要栖地里面是绝对不可以做打桩，但是它很近。
0: These observations were reported to developers, helping them assess whether proposed sites were suitable for construction.
1: 如果说今天是在750公尺以内，那要停止打桩。 如果是1000公尺以外，那其实就要通报而记录就可以了。Developers
0: are also required to limit underwater noise during construction. Excessive sound can disrupt marine life, especially dolphins, which rely on sound to navigate and communicate.
2: 通常是一个老手对一个新手。有的时候我常常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民生建设碰到动物保护。
1: 那是工程要让路还是鲸豚要转弯，在这种状况下，我会赞成说鲸豚转弯那个说法，因为它是可以避得开的。From
0: what he has seen, the question is not always straightforward. It often comes down to how different priorities are weighed against each other.
1: 如果说做一个 NGO， 我们不断的摇旗呐喊，然后说不行，不行，不行。 看起来好像是站在很道德的制高点。说的坦白讲，如果说我们的风力发电或者我们这绿电没有足够的一些建设，他们台积电的东西会卖不出去哦。Back
0: in Changhua, changes at sea are reflected in the decisions families make on land.
3: 有一次就是因为真的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季节有时候抓到什么鱼是不一定的，啊有时候那一个季节本来有那个东西，忽然没有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它有一年可能又会回来，所以其实不一定。但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鱼，我们想要抓的都没有。这是我们在这里自己捏的，对，我不用谢谢，我们一包100块。Jia
0: Rong and her husband decided to invest in a new boat and change their fishing method.
4: 一开始我先生是用双拖网起家的，双拖网的意思就是两艘船，然后有一个网子，然后他会弄去给子母船，然后两个母船，然后下面有铁板，他就一直这样拖，一路拖到底这样。
5: 这里风目前风速还好啦，就是很冷啊，
4: 很冷哦，风还好。 对啊，风速还好，所以当时
3: 要等来。你都还没抓到，要怎么回去呢？对啦，要大风收才可以。那他想要买大船，可以去到比较外面的地方，我们就自己买了大的船，大概大3倍的船。

0: 明老先生他已经离世了。榴莲季节掉的时候，他拿两粒，这个猫山王以前叫坤玉，我们试了这两粒坤玉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寻寻觅觅几十年的好品种。去考察了三年，都是产量每年都是那么好，所以它品质稳定，它的产量高，加上它的色香味齐全，我们要发扬的一种好的品种。
1: Known for its thick golden flesh and sweet, creamy, rich flavors, Musang King has won the hearts of many a durian connoisseur. But growing it is hard work.
0: 这个嫁接的呢，它基本上你要很熟练，它的苗要很壮，然后加上那个时间呢，时间点很重要呢，你放肥的准确性咯，一放了肥嫁接呢，它的成功率比较低了，而且它都会有一些死亡的一些芽眼，它会有一些失败率的。
1: Frankie has been a fruit farmer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eir to a family business that spans four generations. The experience shows.
0: 这个种榴莲要有五心的，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要专心，然后要信心，加上最后的爱心，因为这个爱心行业来的，你要爱惜那棵树。我是电子工程的，但是我就兴趣，因为一直来我喜欢这个农业，尤其是榴莲我喜欢吃，所以我一直来就在研究这个榴莲的品种，对这榴莲有个很大的钟爱。